0: 在局里面呢。哎，有个朋友买的什么？有个我老弟，我怎么还能给你带来三百多？
1: 就当今在外地玩的那几个，找到的那么多。哎，那过去几天才一个烂头的。
0: 哎，你赶紧开了这不中，就去问做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个不干，这妈这个做什么？还不能算你的，管你的眼了。